且一旦发疯在里找木板闹西给人见得我带你学我服务那个金丝大路得发生你服务的人那干度如果在里找吃那发人发无力那生杂人当你真大不如在里找吃那素饭你不得了饭给那拉个发个伤给你打打西个鸡翅饭给那